你一把把的啥你啥的把把你把的把你把的把把的把把把的把把把的把把你把把你把把你把的把你把把你把把你把把你把把你把把把你把把把你把把把你把你把把你把你把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咋的咋的吧，这咋的你这咋的你咋的你咋把咋的你把。